0: 格鲁芬的第一交响曲作品26《向山区》刚刚由斯塔曼格交响乐团和指挥艾德兰演奏过。Eivind Atland conducted the Stavanger Symphony Orchestra in Eivind Groven's Symphony No. 1, Opus 26.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今次讲一个英文词汇 circular breathing， 中文系循环换气，又叫做循环呼吸。对于不是吹管乐的人来讲，听落不似是合乎生物学的嘢。呼吸怎样循环呢？窍门其实在口腔，不是气管。现在听紧的匈牙利单簧管演奏家克兰人演奏紧的是卡瓦连尼 F 大调第八单簧管随想曲。

原理其实是在口腔储存空气，需要的时候用个鼻吸气，同时将口腔储存的气吐出，这样声音就不会因为换气而中断，就可以连续吹奏很长的乐段，理论上几个小时都不是问题。现在听着这么紧凑的音乐，来自约格韦特文的 Ad Absurdum，即是邏輯學入面的歸謀法，演奏小號的是納卡尼雅戈夫，還有約格韋特文親自指揮的愛爾蘭室樂團。

0: 好感謝大家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九點，我林卓斌 NM 會在香港電台第四台為大家介紹樂器之王管風琴。在這八集的節目裡面，我會帶大家探索這件樂器的歷史，它的設計，還會為大家帶來很多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風琴音樂。記住收聽逢星期日早上九點，香港電台第四台探索樂器之王管風琴。
2: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3: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2: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同埋星期一下午两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莲莹。咁喺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会一齐听一啲来自北方嘅作品嘅，其中咧有一套系挪威音乐，就系格里格嘅联篇歌曲《牧羊女》。作品67，呢套作品是讲到牧羊女为了一个男孩心动，不过她最后心碎。我们稍后听下中间两首洋溢住恋爱气氛的歌曲，会听到第四首《约会》，在当中可以感受到牧羊女心里面小鹿乱撞。然后是第五首《爱情》，讲到牧羊女的心思全部被男孩占满。

咁阵间由女高音戴域新联同钢琴家安斯涅斯演出啦。之后咧有来自芬兰嘅音乐嘅，系西贝流士嘅 D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104。西贝流士嘅交响曲咧，有种独有嘅北欧味道嘅色彩，比较深邃。我哋阵间咧听下第六首交响曲最后嘅乐章啊，先听到嘅主题系带啲民歌嘅风格嘅，后来音乐变得比较激烈，就好似一阵暴风雨。西贝流士喺草稿上面咧写住呢一段，写嘅系松树嘅灵魂同埋强风，而风暴过后会回复平静嘅。阵间就由哥德堡交响乐团在卢华利的指挥之下演出了。现在我们先听下俄罗斯的钢琴音乐，是拉赫曼尼诺夫的《星丝小调前奏曲》作品三第二首。这首钢琴曲有很多极广阔的和弦，就好像教堂的钟声，去到中段比较抒情的，后来钟声再现，但是更加有压迫感。这里的钟声似乎不是代表教堂，而是命运。现在就交给钢琴家利谢之基。

0: 这个交响曲乐章呢最后回复平静在弦乐的演奏当中结束的。是西贝流士的 D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104的第四乐章，由卢怀利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奏的。
1: This section began with Jan Leschetsky on the piano playing Rachmaninoff's Prelude in C-sharp minor, Opus 3, No. 2. Following that, we had the soprano Lisa Davidson singing for us Edvard Grieg's Meeting and Love from Hauktussa, Opus 67. On the piano was Life over Ansnes. And at the very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the Gothenburg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Santu Matthias Ruvalli, playing the fourth movement of Sibelius's Symphony No. 6 in D minor, Opus 104.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听过好几首来自北方的音乐，跟住我们就去到南方了。阵间有一首阿根廷作品的，就是皮亚苏拉的班多纽手风琴协奏曲，标题叫做阿空加瓜山。班多纽手风琴其实本来是用来演奏探戈音乐的，而探戈就被视为贫民的舞蹈。皮亚苏拉决心将探戈和古典音乐结合，令他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皮亚苏拉在1979年创作这首三乐章的班多纽手风琴协奏曲，出版商就为乐曲加上阿空加瓜山这个标题，标志着作品是皮亚苏拉创作生涯的顶峰。我们稍后听下里面第二个乐章，这段比较有沉思的气氛。稍后由薛多罗娃弹奏手风琴，演出的还有汉高博指挥的德国北部电台奕北爱乐厅乐团。然后有一首墨西哥音乐的，就是马基斯的第二舞曲了。标题所说的舞曲是指古巴一种古老的沙龙舞曲，后来在墨西哥城都很流行的。我们稍后听下墨西哥钢琴家高美斯达格利改编出来的钢琴版本，也是相当之热情的一段音乐了，会由黄宇佳弹奏。至于现在想先和你一起听一首阿根廷民歌的，是一首摇篮曲，源自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边境地区。这首歌叫做《睡吧，我的黑人小宝宝》，交给假声男高音雅洛斯基，还有普罗哈带领的琶音古乐团。

0: 演奏者咧就系钢琴家黄宇佳啊，佢带嚟呢一首咧系墨西哥音乐啦，系马基斯嘅第二舞曲啊。我哋经常咧都系听到呢一首舞曲嘅管弦乐版本嘅，而刚才呢个钢琴版本咧系由墨西哥钢琴家高美斯达格利改编嘅。
1: We began the section.

今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域之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嚟，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15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Moment Musical， 阮坤瑶，音乐瞬间，姚润坤。
1: Hello and welcome to Moment Musical. In this episode, we'll hear Mendelssohn's Concerto in A flat major for two pianos, as well as Beethoven's Second Symphony. Before both of them, however, we'll start with a string quartet by Polish composer Gratzina Baczewicz, her number 5. 欢迎收听音乐瞬间。今集为大家带来的音乐，除了孟德尔逊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同埋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之外，仲有开始节目的来自波兰作曲家巴西域兹的第五弦乐四重奏。巴西域兹直到他四十几岁为止都是一位三料艺术家，除了他自己主要作为一个作曲家之外，亦是一个有成就的钢琴家和专业小提琴家，在国际舞台都有管弦乐和独奏经验。他在1938年首演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1953年首演第二钢琴奏鸣曲，仲有同佢身为钢琴家嘅哥哥基斯图特巴西域之合作1952年嘅第五小提琴奏鸣曲。点解四十几岁之后佢专心作曲呢？因为1954年发生嘅严重车祸令佢不得不离开演奏家舞台，而第五弦乐四重奏就系车祸之后1955年完成嘅作品。巴西域之嘅弦乐四重奏都遵守三乐章。

西贝流士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展现最灿烂的抒情才华，三个乐章兼具华丽技巧和深刻情感，其中最终乐章更加被形容为是北极熊的波兰舞曲。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韩裔小提琴家金本索里联同利尼夫指挥的芭蕾乐团演奏这一部小提琴界的经典。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听到图画的第四非凡女性的鼓号曲、雷萨斯的小王子的愿景的世界首演，以及德福扎克充满波希米亚舞蹈风格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场芭蕾乐团的演出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

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又来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6月29日，我哋翻到去1888年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963年嘅今日，著名小提琴家毛达出世。我欣赏过有佢联同钢琴家奥基士演奏贝多芬嘅钢伊大调第三奏鸣曲，作品12第三首。今日小四嘅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西贝流士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展现最灿烂的抒情才华，三个乐章兼具华丽技巧和深刻情感，其中最终乐章更加被形容为是北极熊的波兰舞曲。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韩裔小提琴家金本索里联同利尼夫指挥的巴黎乐团演奏这一部小提琴家的经典。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听到图画的第四非凡女性的鼓号曲，雷萨斯的小王子的愿景的世界首演，以及德福扎克充满波希米亚舞蹈风格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场巴黎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同埋星期一下午两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近山东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污水厂嘅坏车离场，龙尾喺大埔公路近沙田站。较早前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嘅坏车离场，交通复常。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开放。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井财街嘅坏车离场，现时主要元朗公路近桃园围至泥围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将翠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6月29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乐评人刘志刚。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2: 多謝你咧，喺剛過去嘅週末啦，就花咗兩日嘅場次咧，就去到荃灣大會堂啊，有唔同嘅場地嘅，咁就係睇星飛合唱節嘅《聖馬太受難曲聯想》。咁點解話有唔同嘅地方啦？因為咧，先咧就係喺文娛廳嘅，之後咧就係喺展覽館。其實呢個製作呢就是由藝術總監趙柏成佢去即係策劃啦。咁我之前都有同佢傾過偈嘅，咁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大胆的做法嚟嘅，不如又交俾阿刘志刚同我哋讲下，你对于呢一个嘅做法，或者同我哋又讲下今次系点样样嘅一个演出啦。
4: 咁《聖馬太受難曲》系大致三个小时嘅一个嘅长篇嘅作品啦。咁系巴克写俾双合唱团、双管弦乐团啦，即系喺当时嚟讲真系很厉害的作品啦。咁今次阿赵柏成嘅呢一个制作咧，佢叫个名咧就叫做《聖馬太受難曲聯想》，英文咧就是要去 reimagine 呢一件事情。咁咧佢就將個作品咧就拆開四部分。咁咧就唔係順序拆，佢咧就係最主要一個人物，譬如話瑪利亞人物、猶大即係出賣耶穌嘅猶大人物、Peter 嚇、麥當勞或者彼得啦嚇、即係耶穌門徒、第三人物，同埋咧個當時嘅判官比拉多第四人物。呢一四個人物咧就係即係每一個節目有一個名俾佢。第一個就係傷，第二個就悔，第三個是氣，第四個就是義，這樣去做這件事。那不單止是這樣，那香港的演出呢它就是用一個即是叫做 One Voice Per Part 的演出，即是說每一個聲部就是由一個歌者去演出，就不是我們傳統想法那種大型合唱團的演出。而那個樂隊呢也都是一個超小型的樂隊，我們叫做五人樂隊，那有些演奏者還是要演奏多過一個樂器的。咁所以成件事情咧，本身就已經好有一種嘅創新性啦。甚至喺音樂上咧，佢就叫音樂巴克。其實我哋。

0: 聽到音樂咧，唔係100% 巴克，亦都有一啲咧係後製，我哋叫做後製嚇。咁喺嗰個節目單上面咧，亦都其實都已經有講啊，係有一位兼拉大提琴嘅一個樂手啦。其中一位樂手咧，廖子成咧，佢係負責創作嗰啲嘅音樂嘅。咁所以好好玩啦，你成件事情。
1: 我咧就去咗第一日，咁第一日咧就系商啦，入去嘅时候咧就系喺个文娱厅嗰度噶，咁之前同阿赵百成讲咧，咁佢咧就话希望咧就唔好大家讲头讲命咁样，咁佢就希望咧集合所有嘅观众啦，就先同佢哋咧做一个嘅小嘅导读，话俾你知，你之后咧会系经验啲乜嘢嘢嘅。咁纵观呢个圣经故事咧，有好多人咧都系叫做玛利亚，咁佢咧亦都讲咗咧唔同嘅玛利亚喺嗰个嘅剧场入边咧有啲好特定嘅形体啊，咁变咗一睇就知道啊。这个、呢一个系做紧一个乜嘢嘅感情联系嘅玛利亚喺入边，咁而我觉得佢哋好有花心思，即系佢哋用咗好多嘅符码咧，去摆喺个作品入边。例如一入场见到个凳上边已经有橄榄枝啦，咁呢个应该系好强嘅一个信息或者有啲嘅意象喺后边啦。咁啊叫啲观众咧就俾咗啲防线物嚟嘅，咁大家又着上物，咁我就谂起啊，其实因为要由一个文娱厅仲行入去个展览厅嗰度咧，要有一个嘅行个脚底去接触个地面，咁我就谂起啊，以前嘅人。或者在圣经故事入面的人，他们可能跟地下的触感呢是很相近。
0: 是啊，不像我们穿得那么厚的鞋。
1: 是啊，跟入到去那个剧场呢真是一个很沉浸式，会有歌者在你附近，会有跟你互动，那他们拿着一些的火炬，那么数下的时候，那你会见到是在围绕着主舞台的最后摆低的是12支，即很多的符码是令你有很多的不同的联想。那他也都叫你们不要尝试去研究究竟个歌词是讲了什么东西。跟着我就在一路看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些音乐有些熟悉的感觉。咁但我真係唔知道佢係唱緊去到邊一段，即係縱然佢亦都話用咗好多功夫將瑪利亞嘅章節抽曬起嚟喺嗰一個部分喺度做，咁我聽下聽下嘅時候就喺度諗咯，我都想請問一下，其實可能個歌詞講到邊度亦都已經唔重要，因為佢要想講嘅嘢都已經喺嗰個舞台嗰、那個形體嗰度已經表達咗。
0: 同意啊，其實真係無需深究嗰個歌詞，如果你越深究咧，其實你就越出氣啊。我哋應該沉浸喺個入邊啊嘛。
1: 當然佢哋嘅衣着咧就係時尚噶啦，即係唔係著古裝啦，亦都係著啲好簡約嘅輕便啦。咁我記得去到一個部分嘅時候，佢哋圍住喺一個圓形嘅舞台嘅位置嗰度。咁你會知道嗰一幕，因為之前已經有一個做一個耶穌角色嘅人已經係倒地啦。咁佢哋就將佢哋嘅頸巾咧就擺咗喺嗰個舞台上面。亦都會意想到，可能就算唔熟聖經嘅，你都會見到有啲嘅聖經故事啊。呢個係咪佢嘅臉部呢？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嘅心思擺咗喺一個嘅製作上面咧，其實咧係可以見到佢哋花咗好多嘅心力。咁就住你再睇埋其他嘅，即係多一步嘅製作，你會點樣去講佢之後嘅手法咧？都係類似咁樣。
0: 類似嘅，你啱描述嗰個環節咧，即係唱到最後啦，咁大家圍埋去中間嗰個圓形台度，除低嗰個長嘅領巾咧，喺第四節啊二嘅時候咧一模一樣，咁跟
1: 住由嗰度開始，定係都係咁樣完結啦？
0: 一樣咁完結，擺低完之後，大家就列隊嚇，即係一路唱住一路行開咗啦。咁呢個咧係一樣嘅，第一場同第四場一樣嘅。咁我雖然冇睇第三啦，我斷估啊，佢哋都係用咁嘅方式去完結嘅。
1: 呢一個嘅手法咧，即係在於香港嘅觀眾嚟講咧，係一個好美麗嘅嘗試，因為見到佢哋花咗好多嘅功夫喺入邊。我喺網上面見嘅評語咧，都有啲係都幾兩極嘅，覺得哇，你做咁多功夫吃力不討好啊！可能或者有好多係好忠於原著嘅朋友，佢哋有佢哋嘅執着喺入邊。但係你咧，作為一個評論嘅角度，你會點樣睇佢哋呢一個嘅處理？
0: 即係我一個樂評人啦，咁如果純粹從音樂上咧，佢Vince Vaughn per part， 咁其實合唱團有八位團員啦，加上音樂總監 Dominic Lam， 咁佢琴日咧佢都開口唱埋耶穌部分咧，咁我當九個歌者嚇。咁啊，因為佢哋咧係要分散喺個場地唔同嘅地方去唱啦，咁所以你會覺得真係係一種叫做對唱啊，嗰種交談嘅一種嘅方式，多過我哋傳統想象合唱嗰種融和啊嗰樣嘢嚇。咁當我接受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咁我覺得除咗偶然有啲地方佢哋都係入得唔齊，都好正常，因為我相信部分歌者只係俾中間嗰條大柱遮住咧，未必見到啊，我多乜嘢咧。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有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除了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908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We heard Parry's Lady Radnor's Suite, performed by the Cappella Istropolitana, conducted by Adrian Leeper.
1: 1894年的今日, 柏利的拉德諾夫人組曲, 首演了。我們欣賞過就是這套作品,利柏帶領伊式特拉室樂團演出過。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了,即刻明天再和你一樂之時普寫古典日子。一樂之再見,拜拜。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永远的莎士比亚》系喺2026年3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中心顾名思义系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呢位剧作家无论启发过嘅作曲家人数之多，或者因此而写出嘅曲种之广，喺历史上都无古人能及。美国指挥咖啡缸会联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首先献上理查史特劳斯嘅《麦克白》，仲有孟德尔逊《仲夏夜之梦》序曲作品21，以及普罗戈菲夫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另外，中提琴家罗伦斯巴华亦会演奏巴西域之嘅中提琴协奏曲。今次演出剧力逼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6月29号，一个星期嘅新开始，星期一嘅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系黄家浩，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经典嘅唔同选段。你好啊！今日为大家拣嚟咗非常之多首嘅名曲作品欣赏啊！有舒伯特啦、圣桑啦、巴克啦，同埋李斯特嘅创作。不过开始呢一个节目嘅部分咧，我哋先听下海顿嘅弦乐四重奏作品啦，系佢嘅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

海顿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首《皇帝》当中的第二乐章，刚才听过是埃马逊弦乐四重奏的演绎。跟着是舒伯特的钢琴音乐，他多首的即兴曲呢都可以说慰藉人心。今日为大家揀来的是作品 D935 当中的第三首《钢 B 大调即兴曲》，是一段的主题与变奏。将时间交给钢琴家冼米文演出。

钢琴家冼米文刚才弹奏过是舒伯特的钢 B 大调即兴曲 D935 的第三首，然后是管弦乐团的创作。圣桑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有个别名的，叫做管风琴交响曲，不过管风琴在尾段才真正爆发，前面全部都只是管弦乐团扮演管风琴的音色去到演出，要等到最尾的乐章，我们才可以清楚听到管风琴宏大的声音的。就在这里一起欣赏这个部分，由史拉健指挥里昂国家乐团联同管风琴演奏家华拉亚一同演出。

管风琴家华拉亚联同史拉健指挥的里昂国家乐团刚才带来过是圣桑的管风琴交响曲当中的最后部分。现在一起听下管风琴独奏的音乐。

两段 J.S. 巴克为管风琴创作的经典小品。第一首是 G 小调小副格曲 BWV 578，而啱啱呢一段系一首圣咏前奏曲嚟噶，嚟自佢嘅醒吧醒吧 BWV 645，两部作品都由管风琴家高柏文演出。

李斯特嘅传记作品亦都可以话咧系钢琴界一段非常之经典啦，非常受人喜爱嘅音乐作品啦。刚才听过系特霍诺夫弹奏李斯特嘅钟。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

0: 结束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为大家送上过是久石让为动画《千与千寻》创作的主题曲，一个英语演唱的版本。听过的歌声来自 Grace Davidson， 他联同弹奏钢琴的久石让一同演出的。亦是刚才的选段结束今晚的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啦，拜拜。
1: Art Tidbit
2: 艺术焦点，
3: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ircular Breathing。

今次讲一个英文词汇 circular breathing， 中文系循环换气，又叫做循环呼吸。对于不是吹管乐的人来讲，听落不似是合乎生物学的嘢。呼吸怎样循环呢？窍门其实在口腔，不是气管。而家听紧嘅匈牙利单簧管演奏家克兰人演奏紧嘅系卡瓦列尼 F 大调第八单簧管随想曲。

原理其实是在口腔储存空气，需要的时候用个鼻吸气，同时将口腔储存的气吐出，这样声音就不会因为换气而中断，就可以连续吹奏好长的乐段，理论上几个小时都不是问题。现在听着这么紧凑的音乐，来自约格韦特文的 Ad Absurdum，即是邏輯學入面的歸謀法，演奏小號的是納卡尼亞戈夫，還有約格韋特文親自指揮的愛爾蘭室樂團。

0: 好感謝大家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星期三下午3點的四台音樂會重播，德國北部電台亦北愛樂廳樂團巴夫若菲與霍羅斯特是在2026年2月26日漢堡亦北愛樂廳錄音。今場演出，德國北部電台亦北愛樂廳樂團會同兩位炙手可熱的古典音樂巨星合作，分別是愛沙尼亞指揮巴夫若菲和瑞典單簧管演奏家霍羅斯特。後者更以2025-26樂季德國北部電台亦北愛樂廳樂團駐團藝術家身份登場。演出由陶爾菲的《漂泊的方舟》開始，陶爾菲是當代愛沙尼亞入面最具原創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後有霍羅斯特演奏尼爾森的單簧管協奏曲，而壓軸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調第三交響曲，是六首交響曲之中唯一以大調寫成，更以樂觀性格在後期較黑暗神經質的作品中突出。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Composer Edward Rysach has carried his voice of his native Ukraine to numerous concert halls worldwide. His Visions of the Prince receives its world premiere. Sibelius infused his concerto with the best of his lyrical verve, with its three brilliant and virtuosic movements, including the formidable finale. The work displays the neo-romantic splendor that has earned it enduring popularity. Bamsori Kim is the soloist. Finally, Dvorak's Pastoral Symphony No. 8 concludes the concert, a work captivating for the balance of its four movements, in which the spirit of dance predominates. Oksana Linyev conducts. I'm Stacey Rotta,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 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 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劳迪斯, 我是王家浩。 今晚我们会来到巴黎爱乐厅, 欣赏巴黎乐团在指挥家利尼夫的带领下, 送上图画、雷萨斯和德福扎克的管弦乐作品。 音乐会由图画的第四首非凡女性的鼓号曲揭开序幕，而作曲家雷萨斯多年来将来自祖国乌克兰的声音带到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今晚会欣赏到他的《小王子》的愿景，而作品亦都是世界首演。节目尾声会听到德福扎克的G大调第八交响曲。 这首作品以四个乐章之间巧妙的平衡见称，而舞蹈精神则贯穿全曲，令人着迷。除此之外，小提琴家金本索里亦会加入， 送上西贝留士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西贝留士最出色的抒情才华， 全曲共有三个灿烂而且充满技巧挑战的乐章， 最终乐章亦都令人深刻。 一位评论家更加形容这个乐章好似北极熊的波兰舞曲。 这场演出来自2026年2月25日在巴黎爱乐厅举行。 今晚的指挥家利尼夫来自乌克兰， 亦都创下了多项纪录。 他曾经在2022至2025年间 在意大利波隆纳市立剧院担任音乐总监， 是首位担任意大利歌剧院乐团首席指挥的女性。 2021年，他以华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为拜罗伊特音乐节揭开序幕，亦成为那个音乐节历史上首位的女性指挥。 2017至2020年间，他亦担任奥地利格拉茨歌剧院以及格拉茨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 2024年2月，他首次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舞台， 成为首位在该歌剧院指挥的乌克兰指挥， 执棒蒲薛尼的杜兰朵获得巨大成功。 另外，他一直积极培养年轻音乐人才， 创立并担任乌克兰青年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和指挥。 今晚的音乐会首先会听到图画的第四首非凡女性的鼓号曲， 是他非凡女性的鼓号曲系列的其中一部作品，亦都可以被视为是对柯普兰的平凡人的鼓号曲的回应。全系列共有六首的鼓号曲，每首都是献给一位重要的女性音乐家。图画曾经表示，这些作品是献给那些勇于冒险、敢于探索的女性。而今晚会听到的第四首非凡女性的鼓号曲，是献给指挥家法尼塔的。 这部作品的篇幅比之前几首的鼓号曲较长，充分发挥交响乐团的力量和光彩。乐谱中频繁出现拍子的变化，令音乐充满活力，亦都带来难以预测的张力。跟住我们会听到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出生的作曲家雷萨斯的作品，是他的《小王子的愿景》，是他的新作，今晚是世界首演。 指挥家利尼夫这么写，这个星期对我来讲非常特别，因为我有机会将乌克兰作曲家雷萨斯的新作《小王子的愿景》带到法国首演。作曲家受到圣修伯里著名的小说《小王子的启发》，将王子的形象视为现代世界中的希望象征。色彩鲜明而富有画面感的音乐提醒我们善良的力量， 亦都唤起人们重新以童年般开放而且冇偏见的眼光探索世界的渴望。正如圣修伯里透过小王子纯真的眼睛观察世界一样，雷萨斯则在音乐作品中寻找希望的语言。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爱沙尼亚作曲家托尔米斯咧，喺1930年出生啊，系好重要嘅现代作曲家嚟噶。咁佢最出名嘅咧就系合唱作品啦。佢写过咧超过500首嘅合唱作品啦，就以清唱为主嘅。托尔米斯嘅音乐咧就融入咗爱沙尼亚嘅传统民歌。不过今日咧，我哋唔系欣赏佢嘅合唱作品，而系呢一首咧喺1959年完成俾乐团演出嘅第二首序曲啊。担任演出嘅咧就系约菲所领导嘅苏格兰国家乐团啦。嗱，呢一首嘅第二首序曲啊，系佢少数非合唱嘅名作嚟噶。乐曲开首咧，相当有戏剧效果。肯定好吸引你啊！

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托尔米斯的第二首序曲。葡萄牙作曲家兼管风琴演奏家卡多素是1566年出生，他的合唱作品影响深远，例如他有影响帕莱斯特里纳。卡多素的合唱风格就近似同期的维多利亚。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教堂的合唱团唱歌，后来就成为天主教的加尔默罗会的成员。他这个修会道除了作曲也都有演奏管风琴。今我们欣赏的就是他一套弥撒曲《天上的皇后》，简直就是当中的选段，有《垂帘经》、《荣耀颂》、《信经》、《降福经》和《羔羊经》。欣赏一下基斯道法使指挥16人合唱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法国作曲家丹蒂是1851年出生，来自一个贵族的家庭。他在巴黎音乐学院修读的时候呢，曾经跟随法朗克学习的。当时著名的长笛演奏家塔法内勒就创立了管乐室乐音乐协会。协会呢就会邀请作曲家创作的。丹蒂的这首歌曲与舞曲作品50就是其中之一了。作品就是写给管乐七重奏演出的。听下柏林福音乐团的演奏。

柏林福音乐团送上过丹蒂的歌曲及舞曲作品50。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一首电影嘅配乐啊，来自呢一出喺2012年上映嘅电影《温莎公爵的情人》。作品咧系由科尔尼奥夫斯基创作嘅，咁拣嚟咧就系当中呢一首《Dance for Me, Wallace》。担任演出嘅咧有戴维斯所指挥嘅几位嘅演奏家，有小提琴家包亚士、中提琴演奏家华德曼，那就大提琴嘅比力夫、弹奏钢琴嘅张伯伦。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另外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有点特别了，我们会欣赏学生和老师的创作。我们先欣赏老师的作品，就是莫扎特的 C 大调回旋曲，作品 K373。这首作品是1780年4月完成的，就是写给意大利小提琴家布鲁勒提的。其实莫扎特也不止写这首作品给他，他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都是送给布鲁勒提的。我们听下小提琴家杜美，还有克里云所领导的华沙交响乐团的演出。

莫扎特的 C 大调回旋曲作品 K373， 演奏小提琴的是杜美，另外还有克里云所指挥的华沙交响乐团。听过老师的作品，那我们又听一下学生的创作。莫扎特的学生亨密尔，他写过这首降 E 大调钢琴三重奏作品96。亨密尔是奥地利作曲家，在1778年出世的，他也是一位钢琴家来的。他曾经在欧洲巡回演出，亦都担任过艾斯特哈齐宫廷乐长和魏玛宫廷乐长。听下美艺三重奏送上他的降 E 大调钢琴三重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这个小时呢，我们会欣赏老师和学生的创作。欣赏过老师莫扎特和他的学生亨密尔的音乐呢，我们呢就欣赏巴克和他的学生穆特尔的创作了。穆特尔呢在1728年呢出世的，他德国的作曲家，亦都是键盘乐器的演奏家。他爸爸呢就是弹奏管风琴的，咁亦都认识泰利文啦。咁佢细个咧就跟爸爸学音乐，19岁咧就已经成为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二世嘅宫廷管风琴演奏家同埋古键琴演奏家啦。后来咧就更加获批放假，就跟巴克学音乐。佢都成为巴克最后一位学生，学咗3个月啦，巴克就离世啦。咁同佢同期嘅作曲家兼诗人舒巴特啦，就听过穆特尔的演奏，他就说鉴赏家对于他的快速、精准和轻盈，亦都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皆赞不绝口啊。嗱，演奏就咁一流啦，不如欣赏一下他的创作啊，听下他的 D 大调奏鸣曲。

刚欣赏过的了，就是穆特尔的 D 大调奏鸣曲，吹奏横笛的是巴福该琴，拉奏大提琴的是韦兰，演奏古建琴的是艾斯伯伦。跟住我们欣赏的了，就是穆特尔的老师巴克的创作，揀嚟嘅咧就系佢嘅 D 大调第三组曲 BWV 1068当中嘅咏叹调。

巴赫的咏叹调来自他的 D 大调第三组曲 BWV 1068，为我们演奏的有卡拉耶所领导的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管风琴的是贝尔。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的音乐。晚安。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听过马连娜爵士带领圣马田失乐团演奏戴流士的春闻杜鹃啼 RTV1 的第十九首。还有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过柴可夫斯基的一月，又名在炉边。而刚才这一首是舒伯特选自降 E 大调微撒曲的垂帘经及迎主经，由女高音柏殊利、女低音米切路、男高音晓士、男低音麦基尔联同芝奥连尼带领的苏格兰节日合唱团和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编号 K16， 由华特带领北部室乐团演奏。还有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联同钢琴家基利罗夫带来西基利改编巴托的罗马尼亚民族舞曲。最后会听到D史卡拉蒂的 C 大调键盘奏鸣曲 K356， 由罗斯演奏。

普斯尼嘅弦乐四重奏，又名菊花，听过意大利乔望尼四重奏嘅演出。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呢一部分嘅长夜细听，我哋亦听过澳曼第达领费城乐团演出比赛嘅第二卡门组曲嘅夜曲，亦听过韦华帝嘅三星部小夜曲，带嚟演出嘅有两位女高音格利哥罗娃同埋范斯，仲有男高音史宾尼亚，连同卡拉文迪带领佢自己嘅古乐团一同演出。接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法兰克嘅《天使之亮》，我哋会听到女高音迪邦蒂，连同寡迪奴带领嘅阿布斯安合唱团同埋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亦会听到单簧管独奏家沙边拿美亚，联同费伯带领嘅温特堡室乐团演奏罗西尼嘅引子主题与变奏。最后会听到史迪亚带领德雷斯顿十字架合唱团演唱布拉姆斯嘅两首四至六声部经文歌作品74。

下集到量的慢版选自芭蕾舞剧《斯巴达卡斯》，听过国际夫带领基洛夫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亦听过贝尔担任小提琴领奏，联同圣马田室乐团带来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还有钢琴家鲍提金弹奏过莫扎特的 A 小调回旋曲 K511。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贺龙同埋钢琴家特霍洛夫带嚟舒伯特为小提琴、大提琴及钢琴而写嘅降 E 大调夜曲作品 D897。仲有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合唱团演唱普朗克嘅四首圣诞经文歌。最后会听到布拉姆斯嘅萨拉波舞曲同埋两首加和舞曲由马田宗斯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的长夜细听，首先欣赏过拉威尔的古风小步舞曲，由海婷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还有鲍海利尼的 A 大调第四双簧管五重奏，听过双簧管演奏家法兰西斯联同阿力基尔弦乐四重奏演出。而刚才那首江南丝竹中花六版是由周龙带领长风中乐团演奏的。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奥尔菲斯学院合奏团带嚟韦华帝的 A 小调第三大提琴奏鸣曲，还有佩西基尼的三首加泰罗尼亚民歌，由奥格顿弹奏吉他。最后会听到约翰瑞特的主堪佩颂扬，由作曲家自己领导剑桥歌唱家联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帕莱斯特里娜的马尔采老师教皇弥撒曲的信经，由帕尔斯顿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唱，还有舒伯特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 D956 的第二乐章，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克里夫兰四重奏一同演出。而刚才这一首音乐是由女中音巴多利联同佐格费沙带领的维也纳室乐团演出莫扎特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的一首咏叹调，你们知道爱情是什么一回事？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马莲娜爵士会带领圣马田室乐团带嚟戴流士的咏叹调与舞曲，跟住会听到一首山东民歌《瘦荷包》，由琵琶演奏家刘德海联同小提琴演奏家西岐崇子一同演出。最后，马祖耶夫会弹奏钢琴，联同国际夫领导的马林斯基剧院乐团带来柴可夫斯基的 G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维多利亚的圣母经由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合唱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我们亦都听过捷克作曲家金里卡的四首圆舞曲，由钢琴家高伯力演奏。还有阿巴杜带领的柏林埃乐乐团演出过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拉伯克姊妹四首联弹德福扎克嘅降 D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四首，仲有唐尼蒂拉奏 J.S. 巴克嘅 G 小调第一无伴奏小提琴组曲 BWV 1001，最后系圣桑嘅萨拉邦舞曲，由史密夫弹奏管风琴。